哇！一出小道，大众来啦，呀呀！苏娘到家，我又出娘到派，都怎？啦啦，要得有嘛？涂抹呀，长涂啦，哦，你买要抹呀？我长要啦，呀了，啊，就送新娘啊！

巴生招李八，哎呦啦啦见个，哎呦啦哩见着，哎记得江西都，我用了这个路，哎个二奶奶讲，当初娘娘借一些钱苦，自己不敢包，敢留么多。